0: 各位同学啊，
1: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亚白鲀？
2: 没有。
1: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在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3: Xiamen's alleyways echo with legends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rescuing fishermen who have fallen into the sea. Each year on the birthday of Mazu, the goddess of the sea, large pods appear in Xiamen Bay, earning them the local nickname Mazu fish.
1: 中亚白鲀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亚白鲀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亚白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As May arrives in Xiamen, the air becomes warm and humid. With temperatures rising, dolphin activity off the coast increases. This surge of activity signals the start of the busiest season for the field survey team responsible for tracking this rare species.
1: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亚白鲀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亚白鲀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4: 尝试
5: 明天风怎么样？
4: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
5: 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6: 看看天气在变化。
5: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旅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6: 那可以。
5: 那如果说
1: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6: 现在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1: 我们观测白鲀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鲀的活动准确的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白海豚的

0: 就平原他们到山上，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那边浅滩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海门岛是三十度开始涨，现在32度。到时候搁浅就等潮水了，现在是最低潮，等不了，走过去就杠上去下不来了。
1: 这一类浪啊，就是预示了要下午要起风，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是太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 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2: Tracking Chinese white dolphins in open water demands serious resolve. It's a marathon of focus with hours of unbroken concentration and precise observation against an endless expanse of sea.
1: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它经常能待在这个地方，我叫它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它露个小头。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
0: 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3: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0: 好多天了，它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1次或者是2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3: 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不放弃，反反复复把它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2: 给它呼吸，
1: 对，给它呼吸。
2: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它嘴边，它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它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2: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

0: 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啊，比如说水流速度啊、盐度啊、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鲀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1: 打一桶水撤水，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2: 对，
0: 通过收集这些厦门中华白鲀鲀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啊，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啊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鲀鲀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1: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3: The research vessel drops anchor, creating a floating research base. On deck, the crew prepares lunch in a makeshift galley. It's comforting meals with sea views for them rather than the comforts of the shore.
4: 在外面吃呢，没那么讲究了。
5: 没有什么讲究，我就是简单，肚子填满，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1: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是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3: Marine fieldwork calls for stamina and steady nerves. Yet whenever a Chinese white dolphin breaks the surface, months of fatigue seem to vanish in a split second with a flash of nature's grace.
6: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
1: 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它。
0: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说讲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5: 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03年发现的。
0: 奥痕啊？
5: 奥痕。
0: 这个是奥痕。
5: 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1: 这个就哪儿的呢？
5: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20几年。
0: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白鲀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通过了解，对他已经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想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3: The curriculum of coexistence shifts with every tide. In shaman's waters, lessons in white dolphin conservation are passed on to new generations, etching themselves like tidal patterns in young minds.
0: 厦门的中华白鲀鲀保护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啊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想的话，通过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厦门的

0: 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曹静。现在呢，我正在第十六届漫博会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展柜里琳琅满目，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潮玩。以前咱们看到这些形象啊，大多数是在屏幕里，而今天在展会现场，他们都变成了可摸可玩的实体玩偶，也是让二次元走进了现实世界。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展会的现场也是特别的热闹，不仅有年轻的潮玩爱好者们，还有这个带着小朋友来的家长。我们还注意到呢，潮玩的展会的现场还有很多的外国朋友。那小小的潮玩为啥能圈粉各个年龄层，走红海内外？当动漫 IP 遇上中国制造，又能迸发出怎样的火光？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王岩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找找答案。王老师您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嗯，
0: 老师，其实我们这一路逛展一路看过来啊，发现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动漫产品其实都是咱东莞制造的。那您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东莞的 IP 有哪些特色？
1: 我们东莞的 IP 呢，涵盖的门类特别的广，有这个糖胶的，有糖胶毛绒的，还有非常多 AI 智能的，还有金属拼装玩具，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东莞最早呢，就是给国际的一线 IP 代工生产，所以这些企业从原来代工转变为有自主品牌的这样的一些潮玩企业，所以我们拥有全产业链配套的一个生产制造能力。
0: 我看到咱们这边有一些玩偶啊，特别的可爱，比方说这个萌萌的小娃娃，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它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呢是叫做娃三岁。这一款这个潮玩产品呢，在东南亚非常的畅销。它也是在我们东莞生产制造。那这家企业呢是从义乌过来，目前呢落地在我们中国潮玩之都的漫博中心，它的总部基地做线上和线下的一个销售，它非常受海外市场的欢迎，那么在国内市场同样也拥有很大的一个粉丝群体，它的制作工艺是糖胶毛绒，你看它的这个，
0: 对，这个特别可爱，我刚才摸了一下，这手感特别好，
1: 是我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而且同时呢，我们面向这个终端的市场也具有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很受我们广大的潮玩爱好者的欢迎。
0: 您刚才提到啊，我们这个潮玩其实也是在东南亚市场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那针对这些海外的市场，我们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调整？
1: 我们会根据一些海外年轻群体的潮流风向来做一些小批量的柔性定制，通过这样小批量的柔性定制，去尽快的铺设渠道，来做一些渠道的试探。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线下的展会，包括海内外的一些展会的展销，来测试这个市场，及时的根据市场的反馈来调整我们的创意设计，以及我们应对市场的各种风向，我们来定制一些针对不同市场群体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欧美市场的、东南亚市场的等等。
0: 对，所以我们的潮玩其实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我看到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潮玩它已经不再是这个摆在柜台上不动的摆件了，好像我听说咱们潮玩啊已经也卷起来了，也是搭载上了 AI 的系统，这个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介绍。
1: 对，在我们东莞呢，现在已经形成了 AI 潮玩的一整个产业链，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都在生产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这个 AI 潮玩产品，特别是在我们东莞的潮玩产业重镇石牌、茶山以及周边的各个镇街都有非常多的产品。
0: 那其实是不是

0: 上我们潮玩，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流行的趋势呢？
1: 是的，AI 它的技术已经嵌入了我们潮玩产品，从设计到打样，到这个智慧化生产，以及到我们的这种内容的应用各个领域。那像我们这一款，是我们。
2: 他老师是吧？
1: 对
2: 对,
1: 对，
2: 我对他还也有印象，因为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安静的小熊猫。但我听说他最近也增长了一些新的技能，好像说能跟我进行对话了，是吧？
1: 对，这个爬老师他是今年小爬，他是今年七月份新上市的一款新品。他跟过去的这个产品最大的不同一点就是，他能够应用到各种情绪陪伴的细分场景。那么包括有哄睡的，有陪伴孩子讲故事，寓教于乐益智型的，还有情绪陪伴的，解决孩子们在家家长们忙的时候孤单的这些场景问题。
2: 那咱现在来看看，爬老师你好，能跟让我们央视新闻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吗？爬老师，
3: 新闻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小爬，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开启有趣的陪伴时光。
2: 哇，他声音也是非常的软萌可爱。其实我们也发现最近呢，在我们潮玩的产业当中啊，我们出现了越来越多这种情绪化的，然后定制化陪伴化的服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获得一个像爬老师这样的可爱的小玩偶摆在家中来陪伴小朋友也好，然后来自己作为自己的一个床边玩偶也好，其实也是一种特别好的选择，是不是？
1: 是，而且现在的 AI 潮玩它越来越智能，它里面的这个软件还有它的这个模型呢，也在逐步的迭代。它现在能够记住跟它互动的小朋友、它的主人、它的情绪、它的性格、它的喜好，那么使我们的这种互动场景更加生动，使这个情绪的陪伴能够更加的符合孩子们的一个喜好。
2: 那其实我了解到啊，我们在国内其实 AI 产业也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的。那是不是这种良好的基础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潮玩在 AI 这条赛道上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1: 是的，首先呢，我们东莞呢具有很强的这个科创赋能的这个产业链条，因此我们的潮玩企业除了是生产制造这个硬件，同时我们在软件的研发，包括我们的这个多模态交互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这些技术上面，都在不断的改进，因此呢，在东莞，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 AI 潮玩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能够适配更多的这种多元化的消费的一个场景，也使我们 AI 潮玩的这个业态不断的焕发新的生命力。
2: 相当于是给咱们静态的这些玩偶小手办装上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1: 是的，是的。
2: 而我们看到前方有一位穿大褂的小姐姐，咱去看看这是个什么新玩法。你好呀。这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是什么？
4: 这个呢是我们广东嗨的玩具无独有偶品牌本朝纲目系列。那来到我们的一个本朝纲目中药铺，我也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潮人趣事配方
2: 啊。
4: 来到
2: 本朝纲目还是个谐音梗。
4: 是的，也是我们一个弘扬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精神。那我们每一款中药玩偶，就我们的毛绒玩偶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中药的知识。之后呢，都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中药玩来的，像我们的陈皮，广东的
2: 陈
4: 皮，对，还有我们薏米，
2: 展示一下陈皮长这个
4: 样子。薏米，我们广东人都会喝薏米祛湿，
2: 祛湿好物。
4: 还有我们的红枣，胖嘟嘟空运过来的红枣，
2: 都是非常可爱
4: 软
2: 萌的。那说了这么多，要不也给我把把脉，
4: 可以来
2: 看看我适合点什么药剂。
4: 喝我们的潮人趣事跟我们的十全大补都是可以的，因为来到广东毕竟天气比较闷热，那我们潮人趣事也是可以把我们身上的湿气去一去。
2: 那我可得下单了，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潮人祛湿这个药剂。那我听说呢，咱们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龙舟系列，也是代表我们一个岭南文化的一个精神。之后这边呢是我们跟一些电视剧综艺节目的联名产品，我们的桃花坞十里桃花坞综艺，还有我们的这一秒过火，还有我们跟腾讯的一个茉莉电视剧。
2: 我们来看看啊，这些小本上都有点啥。 看看《本朝纲目》，其实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找了一个谐音梗来做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这是一个相当于什么小说明书，
5: 对，
2: 有十全大补，一剂恢复满满活力，还有什么？十级美颜，哎，这个我特别需要，我想来对这个配方。那其实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不了解啊，大家在线上线下买到的这些小玩偶、小挂件，很多它的籍贯都是咱东莞。那我们也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莞的这些小玩偶的制造业。
1: 好啊，东莞呢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被授予中国潮玩之都城市称号的这么一个城市。那我们东莞呢生产了全球1/4的动漫衍生百潮玩，从东莞生产走向世界。那在东莞呢也形成了这个潮玩特色产业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个特色集群。
2: 嗯，
1: 那目前呢有差不多4000多家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而且我们东莞的这些潮玩企业能从传统的向国际一线品牌代工，走向了一个潮玩的梦工厂。
2: 嗯，
1: 它可以以我们雄厚的这个产业基底，我们完善的产业配套，来给全球的希望来这里实现个人创意梦想、IP 梦想的个人创业者和设计师、艺术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沃土。因为我们东莞呢可以提供小批量的这个柔性定制，同时呢也能承接百万级的这个产业订单。
2: 对，我还发现啊，我们在现场还发现这边有一个熟悉的老朋友，这不是咱冬奥会期间的顶流一吨难求的冰墩墩吗？那老师也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一排的展品，它都是什么特色？
1: 这里呢都是一家北京的企业，它是我们冰墩墩这个品牌的特许渠道商。那他们来到东莞呢，跟东莞的玩具生产企业合作，来生产，寻求我们东莞的这个制造企业来生产这一些冰墩墩的周边产品，它的这个动漫衍生品。所以呢，我们东莞呢是依托我们雄厚的产业实力，跟来自全球全国的 IP 进行合作，来定制。
2: 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我们这儿都有什么。就是有一些冰墩墩的小玩偶，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呢是一个冰箱贴
2: 啊，
1: 它是一个立体的造型。
2: 对，这个就可以带回家贴在冰箱上作为一个纪念。
1: 对，
2: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展品，也可以给大家介绍。
1: 这是一些这个钥匙扣，还有这个毛绒公仔。从这里也看出，产业带能够承接各种不同类型的潮玩的工艺，我们可以实现上下游这个产业链快速的进行配套，所以来到中国潮玩之都东莞，能够一站式找齐我们产品，它各个产业链条环节所需要的这个一些产业要素。
2: 我听说啊，就是我们这些赛事它的这个纪念品玩偶，他们是不是会提出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这个产业的配套来实现的呢？
1: 对，类似于这个卡塔尔的饺子皮
2: 啊，
1: 这样子的一些吉祥物啊，它对设计的这个需求特别的高，同时呢它对这个产能的保障要求也特别的高。那么东莞呢是能够承接这样子的一些吉祥物特殊需求的 IP， 快速的这个设计打样生产，并且能够量产，来保障这个产品的一个供应和上市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完备的制造业基础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各个品牌发展的一个底气和信心。那老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场的展会呢有一些不同的摊位的设计，那您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个展会大概有哪些的板块？
1: 我们的展会呢分为5大的主题区。那么首先呢是有一个展会的综合服务保障区，它设有常设的展厅。我们欢迎全球的客户在平常也能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一站式的给大家提供从找创意设计到承接订单的这些产业对接的服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365天不间断的在这里为大家做好服务。那么还有我们的常设的企业的展厅，能够面向我们 B 端和 C 端的客户都能够提供展销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设有这个 国内外的影视 IP 生态展厅啊。在这样的一个展厅呢，我们引进了携国际 IP 参展的98家企业，以及国内的头部的 IP 企业，包括动画企业的这个制作方、发行方、平台方啊，以及提供这个 IP 跟相关产业的一个授权合作的 IP 产业融合馆。同时呢，在我们的展会现场

0: 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智创空间融合馆，是集中展示包括 AIGC 啊、AR 这些新是生产力在动漫潮玩场景的一个融合应用，这里面也有非常多新奇特的产品在我们的现场进行首发。对，我们还有特别多定制款限量款的产品在我们漫博会现场发售。那么近年来也有很多明星的 IP， 他们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寻求明星 IP 周边的一些合作，所以这一届现场来吸引了全球很多国家的这个明星艺人也来我们现场做一些合作和粉丝见面会的一些活动。
1: 对，听起来我们这个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其实是开展的第一天是吧？那您也可以给我们朋友们介绍我们这个展会目前的一个情况，咱们会持续多久？
0: 我们的展会呢是5天的这个展览加上365天的常态服务。那么我们5天展览期间呢分布有30多场产业的活动和50多场公众的活动。那今天是我们展会的第一天，今天和明天呢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国内的专业采购商，不下5000家的专业采购商来跟我们的展商做B2B 的这种专业的产业对接，同时呢也有很多行业的大会，包括这个产业的对接活动。那么在周六周日就是8号和9号的2天呢，我们还会有大量的面向 C 端的漫迷还有潮玩爱好者的公众活动，这里包括一些潮玩新品的首发，包括我们一些顶流的动漫二次元的博主们他们在现场做展演互动和签售的活动，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打卡，亲临我们的现场来感受。
1: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叫做柔性定制的系统，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Hello， 欢迎大家。我们这一套系统是针对 IP 延伸产品的一个 POD 的柔性定制系统，主要也是解决了现在我们在 IP 的孵化阶段可以效率更高，然后成本更低，然后也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IP 的一个延伸产品的一个定制系统。然后这边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可以想要选择制作的产品，是一个陶瓷的杯子。那在点开这个界面之后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的贴纸，咱们可以在其中选择一款。我想要选一下这个小兔子，哎，然后呢，就是要在设计这里添加，
2: 可以选取我们喜欢的图案，
1: 添加小兔子。
2: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
1: 哇，这个小样，这个位置也可以自己调选。
2: 实时的一个 3D 的一个建模，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大概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效果。对，然后如果对这个效果还比较满意的话，就可以在下一步
1: 就可以下单定制了，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它就是把我们一些特别喜欢的这些卡通的形象带到了日常的生活中。
2: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动漫走进我们消费者的生活的其中一个模式。对，然后也让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跟我们的品牌跟我们的 IP 实时一个产品的一个共创。
1: 其实啊，我刚才呢已经过来体验过一把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下单好的一个小杯子，那我们请老师帮我打开一下，看看这个专属于我的小杯子它长啥样。噔噔，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橙色的小兔子。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选购到自己喜欢的动漫 IP， 把它带回家里，让动漫真正的走进到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个展区呢，我们看到有特别多的设备和仪器，那请老师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POD 的一个体验区，然后有我们现在尤其是青少年非常喜欢的 3D 打印的一个设备。对，然后他们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他的从建模到它的一个模型的手办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创作。对，
1: 就是这个 3D 打印的机器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进行操作的。
2: 是的，它比较简便，然后的话比如说一些家用的场景，然后包括像我们的一些门店啊，包括我们的设计的一些爱好者，它也可以比较难的就可以操作生产品。
1: 那我们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可爱的小玩偶，大家来看看哈、啊。有这个是什么？恐龙模型。
2: 恐龙，对，还有一个恐龙骨架模型。
1: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们自己打造的。
2: 对对对。
1: 大概的时间要多久？
2: 现在这一款产品大概制作时间在30分钟左右。

0: 对，然后我们不同的模型可能时间会不一样，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在我们的设备的一个社区方面去设计自己的产品，创作自己的一个模型。
1: 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它其实是不是也是降低，
0: 对，而且让设计师可以快速在自己成比较便捷的让企业开发过程高然后它比较需要一个存在的品

其实今天我们一路逛一路打卡，能够感受到这其实不只是一场热闹的盛会，更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动漫潮玩产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迭代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当文化的创意遇上完备的产业链，当我们的传统玩偶遇到更广阔的市场，小小的玩偶呢也可以迸发出大大的能量。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各位同学，
1: 有没有在海上或者海边看到过中阿拜图？
2: 没有。
1: 就这位同学有是吧？你是在
2: 鼓浪屿旁边那个岸上，
1: 也只有在我们的厦门，在市区的岸边就可以稳定的看到这个物种在厦门海域的存在，也是厦门的全世界的城市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3: Xiamen's alleyways echo with legends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rescuing fishermen who have fallen into the sea. Each year on the birthday of Mazu, the goddess of the sea, large pods appear in Xiamen Bay, earning them the local nickname Mazu fish.
1: 中华白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选择在离岸非常近的范围之内活动，它就很容易与我们人类的这活动产生重叠，相应的就会产生冲突。几乎所有的现在我们的濒危物种之所以出现濒危，主要还是人为活动的影响，还是令人比较痛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厦门的中阿白鲢数量不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中阿白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As May arrives in Xiamen, the air becomes warm and humid. With temperatures rising, dolphin activity off the coast increases. This surge of activity signals the start of the busiest season for the field survey team responsible for tracking this rare species.
1: 夏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中华白鲢的季节，风平浪静的时间比较多，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于开展中华白鲢的野外考察，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夏天调查也比较密集。
4: 尝试
5: 明天风怎么样？
4: 风应该还可以，明天风稍微有点转小了。
5: 就是明天早上在到船上之后啊，再实际再看一下，
6: 看它天气在变化。
5: 如果变化不大的话，或者是说有转小的话，我们就往18、19，就是往青屿外侧，往二旦那边走。
6: 那可以。
5: 那如果说
1: 我们在厦门做调查，我们是把厦门海域分成几个区域，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海域都设置了调查的这个路线。我们每天的考察实际上是沿着我们之前预设好的调查样线来进行调查。
6: 现在出发了，再看一看。行，走。
1: 我们观测白鲢需要有长期的这个经验积累，一个有经验的野外观测能力比较强的调查队员可能就能够把野外这个白鲢的活动准确地记录下来。从目前来看，内湾的这个条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往外走可能会有一些风浪，如果风浪超过3级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适合我们做这个海豚的调查，因为风大了以后呢，它会有比较多的浪，海面上如果浪花比较多了，就会干扰我们这个

0: 他们到山上能不能开啊？那边浅滩的，那边浅滩太浅，查一下海门岛，潮汐现在开始涨了没有？啊，现在是32，到时候搁浅就很麻烦了。现在是最低潮，能不能走过去就杠上去下不来了。这一类浪啊，就是预示了要下不了潜。
1: 有浪哦，啊，今天好像不太好。
2: 就是说，如果我们。

0: 出去一天了，确实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发现，多少肯定是会有沮丧的。但是从我们科学考察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要求每天出去都看到白海豚，而是我们要确认白海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活动，又在哪个地方活动。所以看到或不看到白海豚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1: Tracking Chinese white dolphins in open water demands serious resolve. It's a marathon of focus with hours of unbroken concentration and precise observation against an endless expanse of sea.
0: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船只在海上考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白海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精力和高度的这种聚精会神。
2: 他经常能待在地方，我叫他从这边走，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看那个边上啊什么小边边角角，哎，他露个小头。
0: 海豚在海面的这些活动啊，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了它，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了。
3: 今天还能看得到不？
2: 好多天了，它最近外面状况不好，

0: 我们每天出海的在海上基本上是6到8个小时，有时候还会更长。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就观测到一次或者是两次白海豚的活动，每一次可能也就几分钟，长一点的可以到几十分钟。
1: 现在算是哎，就在这儿
2: 旅行，他已经在里面吃饱了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也能够看到非常近距离，就是在非常靠近船边来活动，而且我们有时候在野外也能够触手可及，只要我们人类不伤害它，那么它是可以跟我们人类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所以就是说它是比较有灵性的。
1: 有一次看到一个幼崽死了，
2: 对对对，
1: 幼崽死了，这个他妈妈对他
2: 不放弃，
1: 反复把它拖到这个水面来，然后就
2: 给它呼吸，
1: 对，给它呼吸。
2: 有时候还专门去逮鱼，就摆在它嘴边，它已经腐烂了，对。
1: 所以它这个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0: 一般我们都会对它的行为、对它的活动特点连续的观察，但这是在不影响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是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
2: 出水很低，船要慢一点。现在开始走路急促了，它知道有你跟着它，让它自然走，能看到就行。
0: 所以我们会记录白海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现白海豚当时的一些环境条件，比如说水温，比如说水流速度，盐度，水深、离岸距离等等，就是想了解厦门中华白海豚它在哪些地方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来活动？
2: 打一桶水，撤水。
3: 天温是12.6，
1: 那还可以嘛。
2: 很低啊，几乎就是淡水啊。
1: 对，
0: 通过收集这些厦门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分布活动，对栖息地的选择利用，等等这些资料呢，来为厦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来提供一些科学的技术的支撑。
2: 来来来，平常休息，因为不要老跟人家，老跟人家对人家也有伤害，知道吧？这个就是要从爱护这个动物的角度。
4: The research vessel drops anchor, creating a floating research base. On deck, the crew prepares lunch in a makeshift galley. It's comforting meals with sea views for them rather than the comforts of the shore.
1: 在外面吃饭没什么讲究了，
5: 没有什么讲究，
6: 我是简单，都是甜的，基本上都是一锅炖。
2: 一边吃饭，再看看海鸟来了。海鸟，你看那边曾经结伙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沿着这个相同或者是相似的路线去做考察。实话实说，肯定是有一点枯燥的，因为野外的这个调查呀，尤其是常年在海上考察，必须要忍耐这种烦躁，忍耐这种寂寞孤独。因为你不忍受这些，你就没办法去观测到白海豚，所以这是对我们做野外考察的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4: Marine fieldwork calls for stamina and steady nerves. Yet whenever a Chinese white dolphin breaks the surface, months of fatigue seem to vanish in a split second with a flash of nature's grace.
2: 就是说呢，有时候你看到他做游戏啊，或你本身也很开心。有时候他到你船头来的话，也很亲热的。虽然他是自己好奇了，但是我们感觉跟我们就很近了。有时候就在船旁边，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最低的时候你都可以摸到他。
0: 从我们2003、04年开始在这里，从事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的研究的话。实际上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们跟他确实是已经有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5: 这是奥痕，这个是我们03年发现的。
0: 奥痕啊？
5: 奥痕。
0: 这个是奥痕。
5: 20年了，他这个奥痕始终保存。那时候很年轻嘛，但是他这一道很清楚。 现在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平的了，
0: 嗯，
5: 而且变化很大，斑点也没有这么多。
7: 这个就哪儿的呢？
5: 白海豚的话，我们做的有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是连续，你比如说厦门，我们一做就是二十几年。
0: 那我必须要长期的、系统的重复调查以后，通过这个重复调查取样，这样子我对这个中华斑点在厦门的分布也好、活动也好、栖息地利用也好，才是准确的、客观的。我们这些年来通过这个研究啊，通过了解，对他已经啊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凡是对这个物种保护有利的，我们都会很高兴；凡是对这个物种不利的，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宣传，来促进这个物种的保护。你说啊，保护这个物种确实是我们像作为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职责所在。
4: The curriculum of coexistence shifts with every tide. In shaman's waters, lessons in white dolphin conservation are passed on to new generations.
8: 那个时候我把所有历朝历代进的任何陶瓷摸了一遍，
9: 通过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陶瓷魅力点。
8: 我那一下我清楚，
4: In Jing Dajun's Jade Ridge Estate, sisters Lan Lan and Xiao Ye grew up around their father's pottery wheel. With their mother often away for work, the kiln's glow became their nightlight and clay works were their constant companion.
10: 我的天，这个鸡，白斩鸡，我要吃鸡腿。
4: Now, on the eve of Xiao Yue's first day at school, big sister Lan Lan is busy preparing a feast. The family will gather for a special send-off dinner.
10: 蛋了。一点点哈。

0: 或者是他想过他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我都会特别支持和认可的。
1: 因为有他在，他是我们坚持的后盾，所以我们怎么想要去哪个角度跑，我们心里都是踏实的。